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, runway 1-6